0: 人生，活出极致，遇见最好的自己，美丽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又回到了周末的美丽人生，我是费雯丽。
1: 大家好，我是伊娃冠奇。
0: 最近多伦多好热闹哦，
1: 都是来自各个国家，穿着不同球衣，说着不同语言，然后齐聚在多伦多。
0: 我觉得这个多伦多是多元文化，在今年的夏天最近才感觉到，真的叫做多元文化，好开心哦。
1: 是的，
0: 而且呢，虽然交通有点困难哦，可是看到了加拿大又有这么多的人可以涌进，而且是这种赛事的这个涌进，再来增加一点这种人气也好，或者是经济也好，我觉得哎，心理上面还是有一点点小安慰。
1: 没错，我是之前一直想要去感受一下，因为人家说啊，都很多这个国内的朋友啊，特意申请签证，然后山长水远的跑到，不管是墨西哥也好，美国也好，或者是加拿大也好，来去看球赛。而我们在自家门口举办的世界杯，怎么着也要去感受一下氛围嘛。所以呢，我
0: 真的就在你家门口。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是住在downtown嘛。然后也是感受到这个气氛非常非常的浓烈啊，在第一场这个加拿大开场的比赛是在多伦多举行，那么我是之前一直是在网上 FIFA 的这个官网上去想要去抢票。所谓的抢票呢，是因为真的你不知道 FIFA 什么时候就会突然的放票，放了一些些票，然后大家就去抢，因为大家都不想要这个买这个黄牛票增加了。但是其实说实在话，原本的原价票在官网上卖的票真的也不便宜
0: 哦。
1: 对，然后呢，这个官网上的票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场次也好吧，哪一个这个体育馆也好，都是有分不同的这个 categories， 不同的这个座位，然后它的等级不同，区域不同，然后价格也不同。我之前是一直是有目标，是想要看这个星期六，就是上个星期六，这个德国队的这个比赛，因为大家都知道德国的球队是对于足球界来讲还是蛮强的嘛，
0: 蛮有名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之前德国踢第一场的时候，德国队然后得了7-1嘛，所以我就觉得啊，那一定是更加看不到希望了。然后我想那就退而求其次吧，然后买这个加拿大开幕式的票，这个加拿大队这个波西尼亚队的这个比赛，但是呢又太贵了，实在是下不了这个手。最后一直我的策略就是一直不断的刷屏。不断刷，然后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运气占95%，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哇，等于是100了。
1: 真的，真的，真的。然后呢，我就突然看到，这个加纳对巴拿马这一场是在多伦多举行，那么他的这个突然一下子有两张，就唯一剩下两张 Category 3， 就是比较廉价票的这一种，所以我一张票买的是190多块钱。
0: 哦，那真的是很划算。
1: 对，
0: 你等到了，真的等到了。
1: 真的，我等到了，然后也是刷到了，因为我真的有3-4天的时间，基本上一天都在做这个事情。
0: 哇哦，你真的球迷耶。
1: 因为我觉得
0: 还是追星，你是球迷还是追星？
1: 我是真的是为了感受，因为大家如果有听我这个晚上8点到9点样生活的节目的话，我应该是说这一

0: 次应该让电台给我这个买票，为什么？因为我本来没有那么球迷的，但是因为自从做了这个世界杯的特别节目，我们每一个的第一趴讲的是这个世界杯的冷知识也好啊，然后球队介绍、球员介绍也好，然后我觉得哎，我好像其实真的蛮感兴趣的。之前我也喜欢看欧洲杯啊，一些这个原来的世界杯什么的，所以就觉得是说啊，真的是来到家门口必须得要去感受那么一次。
1: 对的对的，人家这个山穷，这个山怎么讲，
0: 山长水远，
1: 山长水远的过来，你就在家门口不去的话，真的很好像觉得有点不对哈。
0: 没错，因为当时其实在比赛加纳队这个巴拿马队的这个比赛之前，其实我的腰是有受伤的、
1: 哦、
0: 然后呢去到比赛，然后我因为我不想要放弃这个机会，所以我还是硬着头皮、嗯、就是左拐右拐就是瘸着这么
1: 拐进去了。
0: 对，但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比赛结束了之后，我就觉得我每走一步都非常的难受、
1: 哦、
0: 然后呢后来
1: 因为怎么回事了呢，你是 twist 吗，
0: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因当时人潮也很多，然后我走一步都非常的困难，所以就当时警察也来了，然后医护人员也来了，最后是有高尔夫球车接我，然后这个到救护车那边去，然后救护车又把我送到医院急诊去。
1: Oh my god， 结果什么原因呢？
0: 就我现在还在查，就还在查。
1: 哦、oh,
0: 对，因为
1: 医生都没有看出马上是
0: 什么，因为没有骨头没有断掉。
1: OK OK，是扭到了是不是？
0: 不知道是扭到还是这个神经受损还是什么东西，就是要慢慢，你知道我们这个医疗虽然这个有，但是还是慢一点，而且这个要等这个 specialist 的话会比较这个长时间，
1: 对，更漫长。
0: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在休息当中，但是在休息当中呢，也给我看世界杯有一个很好的借口，因为我可以就躺在床上一天什么也不动，就看三场球赛，就这么一天就过去了。
1: 其实你可以报道了，这个报道是最真实的，而且是直播报道。
0: 是，
1: 嗯，所以今年我觉得是真的很刺激啊、哦，尤其是加拿大自己本国哈。也在参赛的过程当中啊，也就是说蛮争气的啊，自己在自己的国家也争了一口气，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世界杯里面呢，说实在话真的整个气氛，整个城市的气氛来讲啊，真的是好开心哦，而且是很阳光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因为在我家附近走路没多远的这个 Fort York是有在举办这个 FIFA Fans Festival，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嗯、然后大屏幕支了起来，然后有各个的这个营地啊，然后有这个餐车呀，都是在这个 festival 里面，所以这个对于一开始其实好像是要收费，后来就变成不收费的了、嗯、大家在 Ticketmaster 上面就可以这个抢到这个票去参加这个活动
1: Festival，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也是可以这个一个方式吧，大家也有去像你说的去酒吧呀，然后去到这个广场上啊，
1: 对
0: 吧，都去看球赛，所以我觉得无论你是亲身到了这个现场去观看，还是在跟其他球迷一起庆祝，或者是跟家人在家里面这个一起观看球赛，我觉得都是一个参加或者是感受世界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 氛围。是的，真的很好，所以真的我们终于有等到啊，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城市里面来讲啊，今年真的是很开心，
0: 是，
1: 而且大家真的都是在狂欢的过程当中，走在路上你都会感觉上这种走过去的人啊，各方面啊，大家都是微笑着的
0: 啊、哦，对对对对对，
1: 啊、哦，很开心的，
0: 是，
1: 然后在 downtown 呢也是，那我觉得 uptown 呢，就是我们在上面这边啊，就会感觉非常的舒服，因为穿。

0: traffic 没有那么恶劣，所以我们会觉得哎，人群都跑到 downtown 了，所以我们上面呢真蛮清静的，可以，可是氛围是感受到的，
1: 那很好。
0: 对，所以我们也很开心啊，今天跟大家首先先分享一下在加拿大我们这个FIFA 哦，在这个氛围里面还有在整个城市里面，我们真的感受到这个阳光，而且为加拿大也有一点点这个骄傲啊。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世界杯也在我们这边举行。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一起发现更多。

0: 极致，遇见最好的自己，美丽人生。
1: 我们刚刚听到了世界杯举行，我们最近来谈一谈，我们今天来谈一谈我们的文明病哦。最近的文明病，大家在一下很兴奋，一下很忧郁的过程当中哦，现在的文明病是什么？你知道吗？
2: 太多了，太多
1: 太多了。对，皮肤上面出现的问题哦，还有就是这个生理上面出现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哈。还有就是在形象上面，其实我们在表面上面的形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最多最多大家在关注的就是头发毛发
2: 啊。
1: 你知道吗？像毛发多的人，不知道毛发稀少或者是脱落掉发秃发的这种烦恼，对吧？我们会说，哎呀我头发好厚哦，哎呀我头发好热，
2: 抱怨在抱怨。
1: 对，哎呀我头发又要剪了，你看我这个两个月一个月不剪的话，我头发好厚，我热得不得了啊，各方面的抱怨。可是你知道在现在的文明病，多少男孩子跟女孩子的脱发问题啊是越来越多了。
2: 是的，
1: 现在在脱发很已经称为在这种文明病里面的形象之一。
2: 嗯，
1: 你说我一个很年轻的人，我们皮肤保养得很好的时候，如果毛发没有的情况下，也会看到有一个年纪在，对吧？
2: 对，我之前认识一个女生，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是这个非常远的，然后我见过她几次，人长得非常的漂亮，五官呢非常的精致，就很像林心如那样子。然后呢就是大大的眼睛，圆圆的高挺的鼻子，然后皮肤非常白皙，性格什么的都非常的完美的一个女生，就是她的头发非常的稀少，你能看到她透过她的头发能看到她的头皮，然后每次见到她头发都更少一些，就整个人就觉得甚至是有一些病态的感觉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好可惜好可惜。
1: 对
2: 对，
1: 其实脱发有两种情况啊，一种当然来自于遗传啊，本身头发的毛发就很少，而且在头上的毛发上面来讲啊，是比较这个怎么讲，容易脱落的，而且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也会比较慢的啊。那还有一种就是人为的，所以从身体里面的内到外都是有关系。脱发还有一种就是清洁不当啊。你的皮肤的肤质啊，你的皮肤就跟你的头发的这个皮肤是一层皮，所以如果说你有这个堵塞啦啊，毛孔堵塞啦啊，或者是皮脂屏障啊，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毛发的生长。我们知道毛发的生长哦，它就分为有生长期、分离期跟脱离期。
2: Okay.
1: 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到穿刺到了我们的这个头皮外，我们称为毛发或者是毛干。在从生长期到脱离期，因为我们每个人正常的话都会脱发，正常的脱发，你知道什么是正常的脱

0: 大概是50到100根。
1: 这个是什么、啊、一个月还一天还是怎样？
0: 就是你每一次在洗头或者每一天、
1: okay.
0: 因为我们头发会不断的生长嘛。
1: 对对对。
0: 可是如果你的头发是大把大把的掉，那这个就是不正常了，可能是因为你外在的关系，也有可能是内在的关系。内在的关系有些什么呢？就是长期的熬夜啊，或者是压力很大，
1: 嗯哼，
0: 所以引起到你的整个体内的荷尔蒙分泌，
1: 嗯哼，
0: 会有这样子的影响。甚至于呢，有的时候在饮食上面啊，如果你是饮食比较喜欢吃炸的啦啊，然后高脂的啦啊，这些咸辣辛辣的，长期下来的话都会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头发是我们的末梢神经，
1: 是
0: 一旦我们在这个颈部啊，或者是在器官上面血液循环不是很这个正常的情况下，有很多缺氧，你就可能会导致我们毛发生长出现问题。所以一直处在毛囊的休止期，
1: 哦，
0: 对，正常的循环，这个毛发生长到毛干，就是看到毛发啊、哦，从我们的毛囊开始生长的过程当中，大概是4到6个礼拜。
1: OK，
0: 由于温度的不同，打比方，冬天会比较慢一点，啊，因为我们的循环比较差，
1: 嗯，
0: 夏天会比较旺一点，再来就是年纪，年纪轻的也会比较快一点。年纪大的也会比较慢一点，所以4到6个星期，我们的毛发会自然的 reduce， 会再生出来。
1: OK，
0: 可是当一旦你的营养素，你的养分不够的情况下，你就会影响到你的毛囊，我们的毛囊就一直处于在休止期，它就没有办法正常供给营养。Mm-hmm. 我们知道。在这个有的过度的减肥也会造成这个、
1: okay.
0: 因为营养素不够，所有的头发需要大量的角蛋白，所以在我们摄取食物的时候，要知道油炸的东西啊，高脂的东西，像有些人的这个内脏脂肪比较厚啊、
1: mm-hmm.
0: 啊，或者是有三高啊，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代谢。
1: 嗯哼，
0: 当我们的代谢不是很好的时候，或者是供血量、营养的养分不够的话，都是会影响到毛发。
1: 嗯，
0: 所以很多的人会说：“哎呀，我这个是遗传，哎呀，我怎么会忽然掉发？”其实这都是从外界的这个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内分泌啦、压力呀、啊、哦、饮食啊。作息习惯了，
1: 嗯，
0: 太多的原因。因为我们常常说，哎，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如何有健康的身体，你如何用肉眼去看，除了皮肤之外，还有就是毛发。
1: 哦，哎，这突然让我想起来，我们看狗狗，
0: 对，就
1: 看看它的毛发好不好，亮不亮，油亮流亮，或者是那种，我记得我们家刚刚这个领养，就是我妈的这个小咪咪的时候、
0: 嗯、
1: 刚刚从领养所领养回来的时候，摸它的那个毛是扎人的感觉，
0: 粗的
1: 然后
0: 干燥的，
1: 对对对对对，现在的毛、嗯、哎呦，你不用摸它，你就看它走过来，
0: 丝滑
1: 油亮的，就是还会有带光线闪亮闪亮的感觉。
0: 对，除了狗狗，我们一看马也是一样的
1: 啊，
0: 哇，这一匹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俊哦，你看它的毛发是发亮的，
1: 对，
0: 所以毛发其实在健康上面来讲，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一个人的健康情况。
1: 嗯，
0: 所以当一个头发比较稀疏，或者是头发容易脱落的，其实你的器官也是，身体里面的状态也是在给你的一个警告。
1: OK，
0: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压力下是很难去控制的，睡眠是很难去控制的，对吧？因为每一个人的这种精神上面的状态是很难去控制的，可是饮食跟作息、运动是可以控制的，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饮食。

0: 食的时候，我们刚刚说过，头发基本上都是角蛋白所构成的，所以我们的蛋白质呢要摄取的多。
1: 嗯，
0: 例如我们要多吃点瘦肉啦、鸡蛋呐、鱼类啦，丰富的 omega 3呀、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在身体上面有蛋白质。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要控糖，有没有？控糖，那用什么来代替呢？我们可能会有藜麦，藜麦完全就是很高量的蛋白质。我们知道在健身的人也是摄取大量的蛋白质。
1: 蛋白质，
0: 对，而我们的毛发也是要，这个毛囊也是需要很高量的蛋白质。所以一旦如果这个蛋白质失去，或者是你身体里面的微量元素，打比方铁啊、很多人缺铁，那可能就是缺血，对吧？或者是锌啊 ，zinc， 这个呢，毛囊的动力来源呢就是铁跟锌。因为什么呢？毛囊缺氧的时候就会很早的提早的萎缩。对。所以你长期的去刺激毛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怎么讲，

0: 好的朋友，一个男生，从小长大的发小，他就是在大学期间，由于这个，因为大学生嘛，没有很多零花钱呢、啊，但是呢又特别爱美，总是去染头发。他染头发，而且不是染那些一般的颜色，染那种橘黄色呀，
1: 啊，比较漂。
0: 对，要蓝色呀，大红色呀那种。结果呢，也是一个非常俊俏的一个男生，没再长不出来头发了。
1: 是因为毛囊长期的受刺激，在颈部以下，我们身体的刺激呢，来自于我们有的时候用 waxing 去拔毛。
0: 嗯哼，
1: 我们希望它不要不雅观的毛发，我们要把它去刺激，让它停止生长，或者是用这个激光。镭射的方式，用红外线或者是宽光啊光去刺激毛囊，让它停止生长。
0: 嗯哼，
1: 那我们头发绝大部分的人，我不相信会有人会采用脱发啊，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刺激毛囊。可是我们的头发会变这个萎缩，毛囊会变少或大量的脱落，就是来自于你刺激毛囊，就是染头发。烫头发，甚至有的人接头发，接头发的时候呢，都是在这个发根上面啊，他用一种胶，有没有？
0: 是，
1: 去让它 extension， 让它去接长，
0: 连接在一起。
1: 这个、对
0: 对，
1: 长期下来，你在洗头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很这个彻底的去把我们的毛囊清洁干净，我们的毛孔清洁干净。
0: 是，
1: 所以这个也可能会处于掉发脱发。堵塞，所以呢，刚刚我们说过缺铁啊，我们要摄取，然后可以给予我们毛囊的一些养分。再来就是锌，最主要锌呢，这个 zinc 呢是在细胞里面可以复制跟那个蛋白质合成哈，所以我们在蛋白质的在锌的摄取里面可以有生蚝，我们知道很多人喜欢吃生蚝，生蚝是里面有锌，还有就是坚果。
0: OK，
1: 南瓜子，这些都是很好的天然来源，就是我们的 zinc。
0: 嗯哼，
1: 这个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当我们缺乏微量元素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有的是服用维生素，或者是食疗啊，
0: 是
1: 我们用食物来补充它。还有就是说，我们说哎呀，压力精神紧张紧绷，这个就是要多服用身体里面缺乏 B 群了。
0: OK，
1: 维生素 B 群，还有就是 Vitamin D。
0: 嗯，
1: 我们说哎呀，我们的这个心情不能缺钙啊，而钙还要加上维他命 D 才会有补充的这个、
0: okay.
1: 这个能量跟足够。OK， 所以这个维生素 D 也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需要大量的维他命 D 呢，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能够有足够的一些这个像晒太阳啊啊，
0: 对对对，
1: 这些能量磁场啊，还有就是循环。这样子的话呢，在我们如果说忽然有脱发，甚至于这一段时间你的头发很稀疏的情况下，是可以利用我们在控制下可以利用食物啊，或者是这个维生素啊来代替，给予我们身体里面供营养。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一起发现更多。

0: 好的自己，美丽人生。好，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脱发的原因有太多啊，有的是不可控制的，而可控制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控制好。
1: 对，
0: 还有就是熬夜。熬夜我们知道熬夜跟睡不着是两回事。
1: 嗯哼，
0: 啊，睡不着可能是因为在精神上面或者是压力上面，你是希望去休息的，而你的精神紧绷是没有办法，这个是可能会影响到荷尔蒙。可是熬夜不一样，熬夜打比方，哎呀，我这一把这个游戏还没有打完啊，或者是哎呀，我今天要唱 K 啊，我今天好不容易有 party 啊，熬夜，这熬夜的这个情况啊，其实呢会打乱我们的内分泌，打乱了这个内分泌呢，会导致我们的皮质醇，也就是压力荷尔蒙。
1: OK。

0: 压力荷尔蒙呢，水平呢会平正，就是平衡会失调啊。在失调上面，我们的毛囊在夜间其实也是要有一个修复的能修复的这个时段。
1: 嗯哼，
0: 当你熬夜在器官上面都没有修复的这个时段性的话，其实就是给他一个负担。
1: 嗯，
0: 给他负担，在精神上面，在荷尔蒙上面，其实熬夜下来是人是非常疲惫的。
1: 嗯哼，
0: 一直都是在处于这种亢奋的情况下啊，或者是在这个过劳的情况下，其实是给身体负担，反而会让我们的循环会出现问题。
1: 对，
0: 问题。那循环出现问题，很多的这个问题也会出现。打比方，我们在器官上面可能有出现问题，或者是皮肤上面出现问题，再来就是毛发也会出现问题。所以长期紧绷 ，OK， 长期熬夜，让我们的这个毛细血管呢收缩呢也会有屏障，所以太多的原因会让我们的身体上面产生一些问题，导致我们毛发的脱发。所以如果你是不能睡而不是熬夜的情况下，休息闭眼也是可以让它慢慢的去修复。
1: 人家说不是这个有一句话叫做闭目养神吗？
0: 对，是的，就是养神。基本上你睡不着觉，可是你还是闭着眼睛的话，你还是在休息的过程当中，
1: 修复细胞，
0: 静止，对，你是静止的过程当中
1: 啊哈。
0: 可是熬夜不是，你是亢奋的，
1: 亢奋，对
0: 对，熬夜是亢奋的，所以你不断的一直在
1: 消耗
0: 你自己，消耗，对，
1: 嗯，
0: 对这些负担，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在头皮上面出现问题，或者是脱发上面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里外都可能会发生。所以常常很多的人会忽视啊，哦，原来我吃东西会这个产生这样子的情况，
1: 嗯，
0: 或者是有的时候我的这个营养不足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这个过度的减肥
1: 哦
0: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你过度的减肥，你的营养绝对是不均匀的。可是如果你不运动，或者是你过度的这个饮食，这个也会造成这个过分的这个负担。
1: 嗯哼，
0: 所以很多的东西一定只能适度。所以在压力下，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的现代的人就会出现很多的这种问题。而我们还有一个在外在上面的护理也会导致于头发脱落。打比方，我们水温啊，我们在洗头的时候或洗澡啊，我相信很多的人在 take shower 的时候顺便就把头发给洗了。我们的身体的体温一定是在水温上一定比较高，
1: 对，
0: 可是在头皮上面跟我们的脸上是一模一样。当你的水温高，温度高的时候，维系血管就会有刺激性。所以因为我们的头皮或者说我们的脸上的皮肤都是比较薄的，
1: 嗯哼，
0: 而维系血管呢跟在我们的表皮下呢也是最接近我们在刺激或者是表皮上面的一些温度也好或刺激上也是一样的。所以水温很重要，如果一直都是用很热的热水去洗的话，也是刺激毛发，
1: 是
0: 我们的皮肤也是受不了的。再来就是用这个去摩擦啊，我们在洗头的时候手摩擦，不要用指甲去抓，甚至于很多的人在头皮里面可能会长一些青春痘啊，
1: 对对对，
0: 痘啊，就用手指的指甲，哇，一道铲好爽，我把它铲出来了。其实因为很多的毛发我们看不到头皮里面出现一些的问题，
1: 嗯哼，
0: 而你只能用手去触感，当你手触感用指甲去这个抓的话，一定会有伤口。
1: 是，
0: 一旦伤口没有处理干净，毛发上面沾上灰尘，或者是有这个伤口的话，其实细菌最喜欢滋养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1: 哎呦，
0: 所以 bacteria 细菌就会滋生，也会影响到你头发。

0: 这种情况脱发，或者是毛发的脆弱性，因为伤口细菌，这就是外在的。所以绝对不要用指甲去抠，常常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人就用这个手指去铲。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洗头的时候，按摩的时候，我们都要用指腹，绝对不要用指甲。指甲一定会容易，为什么不用指甲的原因是怕刮伤，有抓伤。
1: 嗯哼。
0: 因为头皮其实是很薄的，刚刚说过跟我们的脸皮是一模一样的，不像我们的身体厚度，所以呢你很容易有伤口，一旦有伤口有细菌就会产生这个恶性循环。
1: 对，
0: 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毛囊，这都是刺激毛囊。所以掉发有太多的原因，而你在细节上面一定要注意，当你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当你头发越来越少的时候，不是正常的年龄或者是不是正常的情况下，你要开始注意每一个细节。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一起

0: 人生，活出极致，遇见最好的自己，美丽人生。好，所以在脱发或者是头发比较稀少，不是来自于遗传跟正常情况下的话，那很多的细节我们要注意。当然我们说过，头发稀少或者是头皮看到的话啊，对于整个形象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1: 对，
0: 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自己在这个自信上面或者是内在的这种纠结忧心上面来讲啊，也会有很大的一个的挫败感。
1: 对对，当然、
0: 所以呢，我也可以建议一下，如果你头发比较稀少的人呢，尽量不要留长发。为什么呢？因为头发我们刚刚说需要一些营养素。当你的微量元素身体的状态不是很正常健康的情况下，你留长发其实就是更是给它不足。而留长发在这个头顶上面的重量也会一直拉扯。
1: OK，
0: 反而会看到你的头皮更是清楚，而且头发越长，它的这个能量的供给没有办法给到这么多。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头发稀少或者是头发容易脱落的，我建议你的头发可以剪短发，甚至于是到这个肋骨，就是颈子这边，不要留太长的长发。
1: 嗯哼，
0: 好多的人的长发的重量就是拉扯头皮，
1: 是，
0: 而拉扯头皮了以后呢，你看到更清楚你的头皮，所以不如就是把头发做短发，然后让它第一个营养分也是够的，
1: 是，
0: 第二个呢也可以看起来有点发量，
1: 还有一点蓬松感，
0: 蓬松感。
1: 对，
0: 不是重量一定会往下扯，所以会贴在头皮上。而短发呢，它的蓬松呢比较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头发没有重量，它就不会头皮就不会被扯。
1: 嗯哼，
0: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剪短发其实是比较好的，而且会看出一些发量。而短发如果头发稀少的话啊，绝对不要剪平的一刀剪。
1: 哦，为什么呢？
0: 会更看起来一根一根的很稀少，反而要剪的有一点点这种
1: 层次
0: ，bob头，对，
1: okay.
0: 就是不能够太高的层次，因为没有太。

0: 多的法量。
1: 嗯哼，
0: 这个层次只能在法尾里面做一点点层次，看到它好像有一点点包头一样的。
1: OK，
0: 这个就是法量形成法量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做一点点的这种掩饰，让头发有一点分量。嗯，甚至于有的时候呢，在这个短发啊，你可以用发棒啊，轻轻的去卷它，有一点卷度。
1: 嗯哼。
0: 很多的在很早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啊，我们要把头发看起来多又好像有一点点 wave 的时候啊，头发半干的时候，我就开始编头发，有没有？
1: 哦，
0: 麻花编。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如果说你怕伤头发，你怕用发卷伤头发的话，你可以麻花编。
1: 嗯哼，
0: 编完了以后，第二天拿掉的时候，你的头发就是有 wave，
1: 对对对，
0: 有很多层的 wave， 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出你的发量。所以在头发少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用在造型上面做一些量，这个发量的这个value。
1: 嗯哼，
0: 看起来会在形象上面看起来会好一点。而男孩子如果说脱发的话，那你就不要，也不要说哎留的长发然后从左边的这个长到右边，
1: 就是我老爷我外公的头发，
0: 其实这种头发反而你应该留寸头。
1: 对，我觉得其实寸头，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男生有就是喜欢这个非常，尤其是在亚洲啊，流行这种韩式，这个男生中分，然后左右两边
0: 烫头发。
1: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男生剪寸头真的很 man 啊。
0: 是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因为脸型或者是头型，所以他觉得剪寸头不好看。
1: No。
0: 可是如果你的头发已经很少的话，你就寸头，或者是你的顶可以留大概一点点啊，
1: 嗯，
0: 然后两边的头发稍微短一点。
1: 哦，那种
0: 两边的头发短，你反而会看到顶上面会有这个长度。
1: 明白，
0: 这种就会可以把视觉去移开了一点。
1: 嗯。
0: 所以男孩子的这种，如果说在形象上面你的头发本身是少的，或者是你已经开始这个微秃的话啊，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用造型的方式啊，反而不要去遮掩它啊。
1: OK，
0: 反而是要去让它这个有这种层次的感觉。
1: 嗯哼，
0: 或者是又是让它有一点点毛囊的感觉啊。
1: 嗯，
0: 有一点点这个我们说毛发正要出来的那种，一短短的一点点的，你反而会看得到一种亮，而不会就掩饰了你头发有这个秃头的情况。
1: 你刚刚提到说很多人会有掩饰啊，就是当这个尤其是男生，当他的这个发量少的时候，越来越少的时候，他会选择戴帽子呀，或者是一些外在的东西。但是有没有是说，其实你如果经常戴帽子，太长时间的戴帽子，反而其实对这个头发是
0: 毛囊，对，会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一直闷闭在这个
1: 帽子里面
0: 啊。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要透气啊，在夏天我们如何去散热气？
1: 嗯哼，
0: 靠我们的毛孔，对吧？所以呢，一定要让它透气。如果你太常去戴帽子，很多女孩子就说：“哎呀，我没有洗头，所以我就戴帽子。”长期都就戴帽子，你没有洗头，已经出油，油呢又戴帽子，然后又不透气，真的会把你的毛孔啊去堵塞了。
1: 哦，
0: 对，毛孔堵塞。那就会还有就是毛囊炎也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1: oh。
0: 因为在夏天有的时候会出汗，
1: 对，
0: 出汗你又闷在里面 OK， 然后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伤口啊哦，
1: uh-huh。
0: 或者是这个本身我们皮肤或者是我们身体都有炎症啊，多多少少都有炎症。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抑制下面的话呢，我们的炎症会比较不会那么明显。
1: 嗯哼，
0: 那不抑制下去的，不抑制的时候呢，它就会冒起来。所以我说，我们在毛发里面，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头皮里面到底有没有热气，会有红肿，或者是有青春痘，我们不知道。可是当你在闷在里面的时候，如果说有汗水啊，
1: 嗯哼，
0: 或者

0: 这些有头油的话，其实这都是细菌，我们自己本身的身体里面也有细菌，只是好菌还是坏菌。
1: 是
0: 当免疫力系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那我们身体里面的坏菌就会滋生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头发也是一样，当你的毛囊一直在密闭的这个
1: 环境状态下，
0: 对、
1: yeah.
0: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坏菌也就会开始滋养。
1: 嗯，
0: 所以很多的人说、哦、我的头发很痒啊、哦，我头发很容易出油啊，都有，都是原因，可能你的饮食，可能你的这个熬夜，可能你的内分泌啊所导致出来的，所以绝对不能够懒。还有的很多的人是头发少不敢洗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不能洗头，因为我洗头就会
1: 越洗越少。
0: 对，其实我们正常的洗头我们应该是两天啊，或者隔一天去洗一次。
1: OK，
0: 如果说你的头发比较油的人，你可以隔一天去洗一次，如果你头发是正常的话，你可以两天，就是一个礼拜你可以洗个两次到三次。
1: 嗯，
0: 这是比较正常的，你不要每天去洗，洗得过度勤快的话，我们的皮脂也会受损的，就像我们的洗脸是一模一样的。
1: 是，
0: 所以不要说因为我的头发少，所以我不能够洗头发。当你毛孔不通透，那这个时候也会影响毛发的生长。
1: 最近几年很流行，就是除了洗发水以外，大家用这个洗发香皂，啊，或者是这个洗发的这个磨砂膏。
0: 嗯，
1: 对，这样子的话，其实对头发好不好呢？
0: 头发上面我倒是还没有看到有任何的磨砂膏，就可能里面的成分，洗发精里面的成分可能有 tea tree， 就是有这个茶树。
1: 嗯哼，
0: 如果你的这个头发里面是比较油的，
1: 嗯哼，
0: 而且有一点滋生细菌的话啊、
1: 嗯，
0: 就是油或者是有这个青春痘的话，是可以选择茶树。
1: OK。
0: 里面有茶树成分的，那如果说你的头发比较干的话，那你可以选择一些可以有一点滋养的
1: ，OK，
0: 啊，就是有水分的，啊，增加一些水分的，就跟我们选择这个皮肤的这个清洁
1: 差不多，对，
0: 清洁的是一样的，对，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真正去把你的头皮去真正的去解决掉，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从洗发精的选择，还有就是水温的选择，还有就是你洗发的这个
1: 方式，
0: 对，习惯啊，
1: 对，
0: 都是有关系。所以在现在的文明病，脱发是一个很大很伤脑筋的一个问题，也很影响我们的形象。而在脱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细细去这个观察，或者是去研究一下自己的过程当中出现些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呢，很多的现在最大的这个市场啊，就是植发。
1: 嗯，没错没错。
0: 还有就是打这种血清啊，让自己的头发能够得到有营养素啊，然后有养分，让我们的毛囊再呼唤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都是在人为自己的话，不管你有没有去植发也好，或者是你用各种的方式去让你的发量能够增多也好，其实我们平常的细节一样都是要养好自己的一个好习惯，这才能够真正这个解决到现在的文明病，让我们的这个毛发也健康起来，让我们除了我们的脸上发光啊，看起来年轻，还有就是头发的亮度，才能够看到自律性的身体状态。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现在的文明病毛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收获，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1: 拜拜
0: 拜拜。

以下内容可能令到大家情绪不安，请各位听众自行选择。

0: 欢迎大家嚟到星空奇谈，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
1: 我系小英，大家好啊，
0: 月亮姐姐好啊，邓大哥你好啊，各位星空之友大家好。
1: 在今日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同大家讲一下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算是叫做很多喜欢追寻 UFO 啊或者外星人啊一些新闻的人呢，是不是一个叫好消息。啱啱过咗个礼拜二，开咗第一次会，侵侵正式成立咗一个叫做 UAP Governance Board， 即係 kind of like 嗰啲委员会咁啦。入面呢就有好多，哇，我哋叫 UFO 界啦、天体物理学界啦、怀疑论界啦，都有好多个代表係加入去呢个委员会。好多嘅 UFO 嗰啲 files 啦、嗰啲事件啦，要出嚟揭露俾人睇之后呢，就由呢一批人去帮手解读，同埋话俾各位市民听，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睇呢一啲嘅 report 嘅。入边嗰个咧，我有听过去 TED Talk 噶，哈佛大学嘅天体物理学家 Avid Loeb， 而呢位哥哥咧就系前一排佢话出边咧有只好特别嘅咩 mothership 啊，系长形嘅，俾咗个名佢叫 3L Atlas 咧，就话可能系啲外星人监察地球、监察太阳系不友善嘅组织嘛。呢个人系今次嘅头嚟嘅，
0: 咁犀利。
1: 咁喺成个呢一个咨询委员。

0: 入面呢有一个是 buy UFO buy 外星人，他们都要摆一个呢不 buy UFO 什么都拿来拗颈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出名的我们那些叫包拗颈那些叫什么 skeptical 那些怀疑论，
1: 即是正方和反方啦。
0: 反方的代表就是 Michael Shermer， 咁还有的呢就是有史丹福大学的代表啦，咁仲有好多亦都係唔同派别嘅一啲嘅博士，最重要嘅呢就係一个我哋曾经讲过佢一啲同报章揭露过一啲退咗休先讲嘅咩军方秘密嘅呢一位海军将军啊 Gallagher， 佢都係其中一个呢呢个咨询委员会入面嘅其中一员嚟嘅，咁所以好多人话咦今次侵侵真係有做嘢喎，
1: 好有权威性係咪嗱。通常啲嘢呢越擺出嚟有权威性呢，嗱你话我阴谋论又好啦，你话我呢、這个对阿 Trump 冇乜信心又好啦。即係其实喺咪后呢我同阿小英呢都已经喺度讲緊㗎啦，我话你其实你睇侵做每一样嘢呢你係唔可以睇佢话俾你听，即係如果简单啲嚟讲话佢喺地下画个圈跟住话俾你听个圈里面有啲乜嘢嘢，同埋点解佢要画呢个圈，呢、這个圈呢係真係好有道理会存在嘅呢，你千祈唔好諗个圈里面有啲乜嘢嘢，你係要睇下佢画完个圈之后喺个圈出面会发生啲咩事，佢不停咁话俾你听嗱，我要俾你知道外星人是存在的啊，这个 UAP 呢这么多年我们看美国政府掌握了什么东西，但是有没有人想过呢，他越想告诉你知很多东西，他越想给你知道很多东西，其实有没有机会是他想放烟幕，他想将你们个人的视线眼光都点去一个错误的方向，真正那个事实其实就在背后在发生着。
0: 有咁嘅可能，表面上呢其实而家就係 Trump 佢话我答应承咗你我会披露 UFO 嘅档案，嗱我係一个讲得出做得到嘅人，我驚你哋唔識睇嘅，而家呢我仲更加再下一城，我搞咗个咨询会搵晒成班好大粒嘅，个个都係博士啦，有正方有反方，等佢哋大家喺度互相讨论一番，然之后我哋再出嚟商量一下，睇下而家呢一啲呢究竟可信性有几高。但係如果你话係烟幕，即係话其实佢想俾大家睇到嘅，嗱我哋而家就係初步阶段啫，大家仲喺度研究緊呢啲，但係其实可能第一 A 可能係背后已经去到好远㗎啦。你咪啱啱讲过话呢期好多人睇嗰套 Disclosure Day 嘅。
1: 是
0: 咁啦，唔劇透得太多，但係其实 Disclosure Day 已经喺入面讲咗唔係表面睇咁简单，已经有好多嘢发生緊。咁会唔会好似 Steven Spielberg 讲话其实係根据真实而家嘅情况寫呢个劇本㗎嘛，会唔会 Trump 收埋咗啲嘢其实已经去到好远，即係好似嗰个呢有一期 Whistleblower 咪话登陆火星计划嘅，咪话艾森豪威尔个孙女话烟幕嚟嘅咋，你哋仲以为我哋喺度整緊太空船什么 one way ticket， 仲喺度商量緊点样去火星啊，其实而家火星已经有人喺度住緊整好嘢㗎啦，不过意思俾你哋睇嗰幅呢其实係标准报警版嚟嘅咋，即可能会係咁都唔出奇㗎喎。
1: 咁乜嘢嘢都有可能嘅 ,until 有证据去证明呢件事係真实係点样啦，咁我哋只能够相信。咁我哋能够相信嘅嘢咪就係而家佢摆喺你面前俾你见到嘅嘢囉。所以你话係真嘅又有可能，係烟幕都有可能。
0: 嗱开咗第一次会啫，咁亦都未有咩报告。咁所以呢我哋好期待，如果每个礼拜佢都有啲嘢出嚟解下话，佢哋自己围内嗰个咩咨询委员会都可以攞出嚟大家讨论下。咁我哋星空奇谈呢有多啲有趣嘅资料可以同大家倾下啦。咁我哋亦都好多谢各位听众嘅报料嘅博。咁报料热线呢就係 WhatsApp 电话号码 1437-980-1430。或者你可以用电邮报料都得嘅，就係 ghost, G-H-O-S-T, 即係鬼啦 ,ghost889@am1430.com。咁我哋其中一位长时期嘅星空之友啊，阿 Candle, 有一个好特别嘅个人嘅亲身经历同大家分享一下。
2: Hey, 两位主持你哋好。其实呢我同阿 Frederick 呢原本呢係会有一个 retreat, 就去呢个 Russian River,即係呢度 North Bay 嗰邊啦，咁 Stay 人嗰個地方呢其實係一間好舊嘅 church, 佢後面呢就係 build 咗一啲

俾人哋度假用嘅房有床咁样咧，就跟住之后就公用嘅地方咁样。嗰间 church 其实已经超过100年历史嘅，咁佢哋通常交通后边咧都系一啲墓地嚟嘅。咁我见到就系、是、依间一间超过百几年嘅教堂后边，原本系墓地，佢起晒啲宿舍咁俾人哋喺度度假。咁其实会唔会有啲灵异嘅嘢咧？点知人算不如天算，咁啊 ，Frederick 咧就系临去之前嗰两日，忽然间就感染咗啲细菌咧，就咁不断咁肚饿，咁身体咁弱，情况之下我哋都唔会去啦。咁今日想讲咧，系一件发生喺我身上。嗱，呢件事我如果拎出嚟同大家探讨嘅时候咧，有人可能会有好多个唔同嘅见解，但系基于我自己个人嘅观感。嗰、那個情況之下咧，我斷定呢件係一件都靈異嘅事情啦。呢件事其實係發生喺大概係2020年或者係2021年度啦，喺我新搬入去一個新嘅 apartment 裏邊發生嘅，係喺洗衣房之前嗰個部分嗰地方嚟發生。我係住喺7樓。我哋都只不过得个5个单位嘅，好简单，一出 lift 就系左右两边时间啲单位，咁你就唔会好大好九曲13弯咁样。但系喺6楼以下，即系由2楼到6楼咧，嗰度每一层咧都起码有10个单位，甚至乎超过10个。咁但系因为佢哋比较单位多咗咧，嗰、那个通道好长啊，有啲弯转去另一啲单位咁样。咁而我哋个洗衣房咧就喺4楼嗰度嚟噶，我次次洗衫咧都要落到4楼。我哋咧就有2部 lift 噶，都好新噶呢2部 lift。我由我自己住个单位拖住架车仔啊，系装晒我啲污糟衫，跟住入 lift， 跟住落到4楼就拖住出嚟就去洗衣房。咁我系搭咗其中1部 lift， 你一出 lift 嘅时候咧。我就應該要轉向左手邊，其實是通向一些住宅單位啦。去了左手邊之後呢，其實就很快嘅啫。跟住再轉咗，只係幾步呢就再轉咗，再轉入去另一個房間嗰度，就通去呢個洗衣房嘅。咁其實不斷咁轉咗嘅啫，就2部 lift。我係其中係開啲嘅嗰1部 lift， 咁我會經過隔離嗰部 lift 嘅。当时冇开到冇上到嚟，只系得我一个人入 lift， 一个人落到去4楼。而隔篱嗰部 lift 咧，亦都冇见到佢有人搭 lift 上到嚟。因为就算系嘅话，你都听到个叮一声系比较响嘅。咁我去到左手边一转弯嘅时候咧，对住另一个单位个门，嗰、那个咧系走廊个尽头嘅单位个门。个奇怪事咧就喺度发生，我一去到嗰个走廊转咗，我发觉忽然间好似有个人咧系好快咁喺我右手边咧就行上嚟，一路向住嗰个 unit 嗰个大门嗰度去。咁我发觉有人，点解有人？我点解听唔到？冇乜在意啦。咁跟住我见到啲人咧就行咗去嗰个大门嗰度，就企咗喺度。佢系面对住道门，贴得好贴咁企喺度，对住道大门。嗱，我哋都啲单位嘅门咧，全部都系黄色嘅，咁所以变咗佢好清楚见到佢企喺度，因为只系望到佢背面。我唔讲系女仔女人啦，总之个女性，咁个头发咧就去到膊头咁上下咧，着住一件系灰色嘅衫，系着住一条蓝色嘅或者裤咁。咁我谂佢梗系翻屋企啦，咁去到嗰度之前，我觉得佢企喺度唔喐嘅喎。如果翻屋企，咁你都攞鎖匙出嚟啫。咁哦，咁我諗係咪佢驚我跟佢入屋打劫啊？咁我梗係咁啊唔理，咁啊拖住我個 lock 衫咧，就繼續行。佢仲係企喺度，係貼得好埋嗰度門嗰度唔喐。咁變咗我準備再轉咗嘅時候咧，我不其然就覺得咁靜冇聲，就用眼尾睄一睄，發覺冇咗喎。佢係咪入咗屋咧？我唔知，跟住我就放低衫，开着洗紧衫嘅时候咧，我就坐喺度谂，我系真系唔感觉到有人同我同 lift， 隔篱嗰部 lift 出嚟嘅话咧，一定会叮一声，同埋会开 lift 门，当时系冇人见到行出嚟，佢忽然间喺我右手边出现，咁啊系无声无息嘅，系好快咁企咗喺度，直情系面嗰块面贴

0: 住嗰度門咁。咁我第一我會聽到鎖匙聲啦，只不過係好直不甩咁企咗喺度貼住嘅。如果佢係嗰時入屋嘅話，咁我應該聽到鎖匙聲啦、開門聲啦，甚至乎閂門聲啦，因為嗰度只不過兩三步嘅距離，擺得咁緊要啊，佢已經冇咗啦。咁除非佢係啊，我唔入屋啦，我調翻轉就行出去搭 lift 啊，咁有咁嘅可能。通常靈體實體嘅時候咧，都會係企喺個牆嗰度啊，或者企喺個牆角嗰度唔喐啊，或者踎喺度唔喐啊，一定係耷低頭唔望你唔喐噶，係好似嗰種感覺。好啦，當我洗完衫，我就再行翻出去嘅時候，當然咧係時隔咗成差唔多個幾兩個鐘嘅時候，不其然咧就會梗係多望嗰個 corner 位嘅，乜人都冇。跟住有幾次我都去洗衫嘅時候咧，我都好特別留意嗰個 corner 位究竟會有啲怪嘢發生咧。同埋咧，我發覺另外一樣嘢，我當時見到佢企喺度嘅時候咧，嗰個角落係幾暗，但我哋啲走廊上面咧都一定會裝咗好多好足夠嘅燈光。我當我嗰次之後咧，我覺得那個 corner 位冇咁暗嘅喎。點解嗰日我會見到佢嘅時候，那個 corner 位嘅燈光係特別暗嘅咧？所以我會有80% 覺得係一個靈異嘅嘢嚟嘅。
1: 我就覺得似係靈體嘅，但係如果係我会再下一城，因为你知道我的好奇心的啦。我会找个藉口去敲门的，然后看看离开门那个人会不会是我那天见到那个女，即是那个女人，因为见到那个发型和那个背影的嘛，那个身形会不会就是那个人呢？那如果是的，那就自己解释了咯。
2: 发型的东西可以变的嘛，他家企不出发，那难道你又当不是他
1: 咯？那你怎么看呢？
2: 其实呢，首先门呢唔一定係要锁嘅，咁冇锁门咪唔使用锁匙囉。咁第二样嘢，有啲时候係咁嘅，你以为你自己係喺一瞬间你拧转头啫，但係其实喺你考虑拧转头嘅时候，你已经係过咗十秒八秒，你自己有时係唔觉嘅。因为你嘅内心喺度斗争緊你拧头㗎嘛。咁你嗰十秒八秒，其实如果佢冇锁门嘅话，佢真係已经开埋门入埋屋。但可能佢係嗰啲女仔呢觉得扮门好大声唔好意思呢，咁佢嗰啲闩门细细声嗰啲，我都见过好多人係咁㗎。所以我呢就有保留嘅。
1: OK, 咁我哋其实呢就係想大家听咗 Candle 嘅故事，各位星空之友，你哋觉得又係点呢？会唔会係好似Candle 话斋，佢觉得似系灵体，因为好奇怪你企咗咁贴近门，但又唔喐，佢唔系一企埋去就开门嘅，咁定系可能好似所罗门王讲，有啲嘢佢哋根本屋入边系冇锁门，亦都咁讲，唔代表呢个女仔系啱啱放工翻屋企，佢可能已经出咗嚟，而家冇锁门，又翻去，咁佢咪唔使锁匙，佢就可以入到屋咯。都可能是这样的。
2: 会不会抌垃圾啊？apartment 会可以抌垃圾的嘛。
1: 亦都可以有很多种的解释。那我们想抛回给各位的星空之友，你们觉得是怎样呢？亦都不妨可以在我们的群组到留言，或者你有很多很长的个人见解的，你喜欢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 email 给我们都无任欢迎的。多谢 Candle 的分享。
3: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来到第二节的星空奇谈啦。以下我给大家听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讲我去看一本书的，但这个故事呢是预录的，真正的灵异事件是在我录完这个故事之后。首先呢，不如我们听一下我究竟跟大家讲一个什么故事，然后我们再回来要大家帮我们拆解一个灵异现象。我是小英，在几个礼拜之前呢，我们这里的中央图书馆就做了一个 event， 就是叫做卖旧书的行动。那些旧书呢就不是普通的旧书来的，首先呢就是那些书是叫 last copy， 即是说呢最后一个 copy 来的，即是说不可能不会再印，又或者个图书馆里面呢以后都不会再有这本书了。另外呢就是可能有些书都是很久之前呢就已经出版，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什么人借的了，所以他们觉得啊都是时候或者卖给人啦。在那个 book list 里面呢，其实我就看中了一本书的了。这一本书呢，我一会儿讲个书名给你们听，是同一个在灵异学里面举足轻重亦都很神秘的一个学者有关的。神秘的意思是代表他的死是很神秘，因为这位学者呢由他出世到他死，只不过他只不过四十几岁的，他的一生就是很喜欢研究灵异嘢嘅。这个呢就是美国人，他的名字叫做 Dr. Scott Rogel。 Dr. Rogel 是1950年2月出世的，他是加州的人士，他在大学呢就其实是读音乐的，他是研究音乐心理学。但是为什么说他跟灵异有关呢？原来他很小，在几岁他曾经试过几次是灵魂出窍，他好记得这个经历，而且因为这件事令到他从小到大都觉得灵界是很神奇的。那当然在他们那个年代呢，如果你说我要去读一些通灵啊和灵界的东西有关的话呢，在大学是没有的。那所以他就决定呢将音乐和灵异二合为一，那即是好像我萧云礼这样做这个灵音莫测这样。那所以他就读音乐心理学，而且他在19岁的时候是将他自己的研究是写了两篇文章，就是讲话 A Study of Unusual Otherworld Experiences， 是将音乐和灵界混合在一起写了个文章叫 Paranormal Music Experience 的。咁所以呢个人呢係真係好鍾意灵异嘢㗎。喺佢嘅一生入面，佢寫咗30本关于灵界嘅书，佢係亲自出去做采访同埋做研究嘅。咁佢嗰个鍾意研究嘅系列呢係包括轮回啦、 ESP 啦、奇迹啦、鬼魂现身啦等等等等。咁佢甚至呢喺呢一个 Society of Psychical Research Journal 入面係有定期係有专栏是写关于这些灵异的文章的。他甚至写了这一本书，这一本呢就是当日我想去图书馆买的最后一个 last copy。 这一本书是他1979年的著作，是叫做 Phone Calls from the Dead， 是记录了很多在1979年和1979年之前发生的收到过了身的人打来的电话的真实个案。在1970几年和之前的时间，这个世界还未有手提电话的。那当其时呢就要可能是要靠接线生啦，更早的时候还记得那些有个女仔后面在个接线台上插下插下那些电制啦。跟住到后来呢就真的有电话公司是会有记录的一些用线打入来的电话。在他这本书Phone Call from the Dead 入面，其中呢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例的。那这个呢也都后来是要跟电话公司核实究竟是不是真的他们讲的时候有人打个电话入来呢。据说呢说有一个的星期日，那在 Arizona 州有一对夫妇，他们的名字呢叫做 Mr. and Mrs. McConnell。 那他们收到一个来电，咁就係一个好耐冇见嘅朋友打电话俾佢哋。咁呢个朋友呢就叫做 Mrs. Johnson。咁 Johnson 呢就话啦，我呢就搬咗去你哋屋企附近嘅一个长期护理中心度住。咁你得闲过嚟探下我啦，咁我好挂住你哋呀，好耐冇见。咁 McConnell 太太呢就话啦，Johnson 係咪仲係好鍾意飲呢个 XO？ 我而家屋企呀有几支靓嘢嚟㗎。我带过嚟安老院嗰度探你啊，大家都好耐冇入。

我走啦咁。咁啊 ，Johnson 太太当其时就话：，我而家都忍唔到啦，用唔着啦。咁嗰阵时咧 ，McConnell 佢哋以为话：，可能年纪大咗，身体有问题，所以忍唔到走啦。咁佢哋咧就决定：，过几日，不如我哋过去安老院嗰度探下佢啦。咁喺临出发之前，佢哋打咗个电话俾安老院，就问清楚啦。Johnson 系咪有啲乜嘢嘢系唔食得，或者佢身体方面，我哋带啲咩嚟探下佢好啊？咁咁，但安老院咧就话：唔好意思啊 ，Mrs. Johnson 系啱啱过咗嗰一个礼拜日嘅朝头早已经先游咗咯。咁啊 ，Connell 就话唔系，有冇搞错啊？上个礼拜日我先至夜晚同佢倾完电话，仲话今日带嘢过去探佢添，唔好玩啦。咁其实咧，当其时佢哋甚至系报咗警噶。据讲件事都闹得几大噶，因为根据 McConnell 佢哋嘅觉得就系，系咪你哋安老院出咗一啲嘅问题，隐瞒咗 Johnson 嘅死亡嘅真相？其实佢礼拜日仲未死嘅，可能系呢几日吓，星期一、星期二，系咪你哋有啲乜嘢做错咗？而家我个朋友无缘无故好似死咗，因为我礼拜日晚先同佢倾完电话。咁但系卒之后来咧，安老院医院有医生写死亡证噶嘛，真系证明咗佢系礼拜日嘅朝头早走嘅。咁但系电话公司亦都证明咗喺嗰个时间，佢哋的确系收过一个来电，而个来电系由护理院打过去嘅。咁你点解释呢一单嘢咧？咁系咪真系代表人死咗之后系会有某一啲人佢嘅能量系会强到可以打电话俾人嘅咧？另外一个例子咧，就发生喺1974年，呢一位医生咧就系洛杉矶嘅一位医生嚟嘅，佢叫 Dr. John。Dr. John 嘅妈妈就一早已经几年前咧已经过咗身嘅啦。咁嗰一晚咧 ，Dr. John 就有一个同僚就去佢屋企就探佢。咁喺晚上嘅时候，突然之间电话就响起，咁 Dr. John 就去接啦。咁喺电话嘅另一边就有一把女人声，好似 Dr. John 过咗世嘅妈妈把声嘅，亦都系用同样嘅语气去嗌个仔嘅 ，Johnny 啊 ，Johnny 啊。咁 Dr. John 听到嘅时候，佢就好嬲啦，佢觉得有人恶作剧，佢就对住电话另外嗰边讲：你系边个？做乜扮我妈？咁样好冇礼貌噶，我妈妈已经走咗噶啦。对方就话：我系你阿妈 ，Johnny 啊，我系阿妈 ，Johnny 啊。跟住 Dr. John 即刻将个电话交俾隔篱个同僚，佢话：你听下。这个人说是我妈，你听下。咁跟住之后佢拎起呢个电话就收咗线啦。呢一单事件后来当然啦，一样系电话公司去 check 一 check。嗱，我知道当其时咧，据讲佢哋话咧，搵电话公司 check 呢啲记录系比较艰难嘅，唔系好似而家咁容易，亦都要系可能要报咗警，有 police 嘅 report， 佢哋先至会系会要做好多重嘅手续去 check 呢啲电话嘅记录。所以出咗嚟嘅记录话系真系有嘅时候，咁呢啲就系好值得大家去信嘅，叫做灵异的电话啦。至于阿 Scott Rogel， 佢喺1986年曾经亦都写过另外一本书，叫做《Life After Death: The Case for Survival of Bodily Death》。咁入边就系讲话一啲俾人谋杀咗嘅人，佢哋点样借助第二人嘅力量讲出杀死佢哋真实凶手嘅身份系边一个？其中入边有讲咗一个好出名嘅 case 嘅，咁呢个 case 咧，嗰个 victims 啦，就系叫做 Teresa Baza， 佢系 Chicago 一个呼吸治疗师嚟嘅，咁系喺1977年俾人谋杀，咁喺几个月之后，喺同一个治疗诊所入边咧，有另一位嘅治疗师叫 Remy， 坐坐下喺呢一个饭堂喺 cafeteria， 突然之间，个人好似半梦半醒嘅状态，喺好多目击证人嘅情况之下，佢好似合埋双眼发紧梦梦游咁，攞起支笔喺张纸度写住几个字。第一写咗个死者 Teresa， 跟住就写 Alan， 不停喺度写 Alan。Alan 呢个串法咧系 Allan， 而当其时咧喺佢哋诊所的确有一个 assistant 系叫做 Alan 嘅。咁当佢哋用呢一个嚟到做线索嘅时候呢，后来就揾到原来呢一个 Alan 就係杀死呢一位治疗师 Teresa 嘅人嚟嘅，之后仲偷咗佢一啲嘅首饰，然后送俾自己个女朋友，咁最终呢係判咗罪。

0: 礼拜二佢喺上昼做完义工之后咧，佢中午就翻翻去自己屋企，佢自己一个人住嘅。咁佢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佢就见到佢邻居，咁大家就喺度讲啦，系啦呢一排咧冇乜雨落啊，政府话制水啊，一阵间我四点几出嚟咧，我哋就搞搞门口草地嗰啲 sprinkler 啦，因为就好似我哋加拿大政府一样咧，系建议各位嘅市民，如果你喺唔够水啊，要节约用水嘅期间咧，最好就能够喺四点钟之后至到夜晚嘅时间先至淋水啦。咁样啲水咧就冇咁容易蒸发，即系唔会咁嘥水啦，又对你个草地会好啦。咁跟住咧，佢就同埋个邻居约咗，大家一齐四点几钟就出嚟，就搞个 sprinkler 就开始洒水。咁跟住咧，应该嚟讲夜晚就要出嚟闩翻个水喉啦。自从嗰一日8月14号佢出现过之后，佢冇出嚟闩个水喉。咁佢邻居咧就嗰一晚就当诶、大家可能做唔到啫，或者佢一阵间出嚟闩咧咁。咁但係佢见到15号佢个 sprinkler 又着喎，16号又係咁着喎，所以佢就觉得好奇怪啦。佢就尝试打电话过去搵 Dr. Rogo， 冇人听，想敲门又冇人听。咁佢觉得好奇怪，发生咩事呢？ Dr. Rogo 唔係一个咁冇手尾嘅人嚟嘅，而且係佢自己话要提醒我唔好嘥水。咁所以佢喺个心好不安之下，呢、這个邻居呢就报警啦。咁警方破门而入，就发现 Dr. Rogo 死咗喺自己嘅睡房嗰度，係俾人插咗几刀，而喺个睡房嗰度呢係甚至有血手印添。咁但係跟住就揾唔到啲乜嘢证据啦，而且亦都唔知道究竟边个杀咗佢。咁成件事呢係当係一个破唔到嘅案件。咁但係你知啦， Dr. Rogo 呢曾经写过咁多书，对灵界呢佢咁有呢一个好奇心，咁亦引起咗好多灵媒係留意 Dr. Rogo 嘅一举一动。咁有一啲嘅灵媒呢就用通灵嘅方法通到 Dr. Rogo 嘅灵魂。我哋 get 到係有一个人嘅人名，佢係殺死咗 Dr. Rogo。 呢个人嘅人名係一个29岁嘅男子，叫做 John Bastita。 咁呢个 John Bastita 呢其实就係 Dr. Rogo 嘅助手嚟嘅。咁但係警方拉咗呢个人之后以为破到案啦，仲要系灵媒通咗出嚟话系佢㗎嘛。咁但係就发现呢个指模唔啱喎，个血手印上面嘅指模唔系呢一个阿 John 㗎喎。咁所以到而家喺咁多通灵人好久不久都会尝试好似呢一个 Houdini 咁呢去尝试下通灵下，睇下 Dr. Rogo 嘅灵魂会唔会返嚟话俾佢哋听边一个系杀死佢嘅凶手。一路到而家由90年到而家都未有能够通到 Dr. Rogo 嘅灵魂，佢嘅谋杀案仍然都系一单破唔到嘅案件。呢一本书今次我买唔到呢系有少少遗憾，不过呢我会知道喺第二啲地方呢应该系可以借到嘅。我哋唔好讲个后着先，但係成个个故事同埋关于呢本书仲有呢一个喺灵异界咁有身份地位嘅呢位 Dr. Rogo， 你觉得点呀？呢个人
1: 过咗身嘅人打电话俾佢嘅亲人、或者係报梦，或者係用各种嘅方法呢去将事实传递俾再生嘅人，呢啲我哋其实听过好多故事嘅。听你讲紧嘅时候呢，我令我諗返起呢，其实我以前都写过一个短篇呢，就係讲话香港山泥倾泻冧楼，有一个父亲係收到佢个細路嘅电话嘅。但係后来讲话冇可能㗎喎，栋楼一冧电话线断晒，冇可能打到俾你㗎波。同埋睇返个时间呢，係一个楼冧咗之后先打㗎波。咁呢个係香港嘅 case 啦。咁另外911事件呢，亦都有人讲过话係有人打个电话。我们都听过有很多空难呢，在架飞机已经出了事之后呢，他们的家人才收到短信啊，或者收到电话啊，即是会有一个譬如 call display， 他们 miss 了个 call 的，但一看回个时间，咦，为什么会是他打给我的，但看回个时间架飞机应该那时候已经出了事了，所以我绝对相信会是有这一种、call from the dead 的。
0: 是的，所以有阵时听呢啲古仔呢听得多，譬如好似又系话鬼上身啊，去寻找真空啊咁。我成日都喺度諗緊，假设一个人过咗身，佢个灵体入面唔系人人都可以做得到打电话㗎嘛。亦都唔系人人个个即系个个灵体都可以做到鬼上身嚟到话俾你听，利用第二个人嘅手嚟讲边一个，哎呀我。

0: 好惨嗰只，唔系只只灵体都做得到。咁究竟要系乜嘢嘅灵体？之前要有啲乜嘢嘅准备，佢先可以报梦，先可以打电话，或者先可以上人身呢？我成日就有呢一样嘅好奇咯。
1: 即系点样啊？喺未出事之前先练定先。
0: 中阴身啊，老师姐系教过我哋啦，系可以训练得到出嚟嘅。但系你话要训练嗰个打电话嘅能力同报梦嘅能力呢，我就觉得系唔系你要死咗之后先至会有人根据一啲嘢而俾呢一个机会你呢？未必可以系自己喺生前锻炼得到，我估嘅啫。即系第日我唔喺度嘅时候，我希唔希望我可以报梦，或者我你仲想唔想我打电话俾你啊？
1: 才
0: 好啦，而家我哋讲下我哋今次呢一个录音事件嘅后着，因为头先个故事咧系录音出嚟嘅，咁我就系前几日一个夜晚啦，其实唔系好夜嘅咋，我谂嗰阵时十点零钟啦，咁我自己一个就喺书房喺屋企嗰度录嘅，咁录完之后咧，其实系有最后尾嗰句嘅。我是鼓励各位，如果可以的，你们自己出去找一本书来看，因为应该都挺好看的。我现在就给那一节声给各位听，是因为我没有摆到今次在头先那段给大家听，因为我想独立拿出来给你听，因为所罗门王就听了。在那段录音里变得我自己一个人，我讲完之后呢，我就 click 了 stop， 就没有录到。那跟住过几日我再剪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原来停咗，我按停咗之后，竟然有另一把男人嘅声出现咗，而我系当其时系冇听到，我亦都唔知道佢讲乜嘢嘅。我而家俾你听一听吓，你哋唔介意睇啲旧书嘅话咧，呢一本《Phone Call from the Dead》其实应该几好睇嘅。
1: 我觉得真系好灵异。我对于一啲咁奇怪嘅嘢咧，我都好有兴趣。咁我真系将呢段声咧就特别剪咗出嚟之后咧，就用呢个伟大嘅 AI 咧系做咗个分析。我哋好唔好喺面书上面开股啊，小英？
0: 其实我哋下个星期开股都可以，因为我都需要听多几次。头先嗰段声我俾你哋听咧，系我将嗰一节是重複了兩次，即是連續有三次，但其實只是出現了一次而已。我可以第一部分是肯定是一個男人聲，你覺不是同不同意先？
1: 哦，男人聲一定
0: 男人聲，但是究竟他在這裡講什麼呢？他回應什麼呢？是不是可能是我的電腦會有這樣的問題，或者我錄音的時候我用那個 software 是有沒有問題？我可以講從來沒發生過這些事，那我那個 system 那天是很 smooth，冇輕過機，乜都冇，咁好 clean cut 地，我錄完音一撳個停，咁就走咗。因為比較夜，我亦都冇即時再聽翻，我係過兩日先至再剪嘅，先做 editing， 喺 editing 嗰陣時先聽到 extra 嗰一句。佢究竟講乜嘢我又唔知，究竟係善意係咪恐怖我又唔知，但係成單嘢咧，其實就聽完而家發生咧，我自己都覺得幾心寒嘅。咁至於你哋 get 到嘅系乜嘢咧？咁我好期待各位听众嘅分享嘅，你嗰边嘅答案，咁我哋下个星期先揭晓啦。
1: 好啊。Toronto，
2: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齐见证体坛盛事。

0: 第三 part 嘅星空奇谈啊，我哋再一次请咗阿 Jim 出嚟咧，同大家讲下佢真真正正咧系升呢咗做除魔师嘅第一次嘅经历啦。
1: 同阿 Jim 倾到呢一度，点样由青宋师而家受到宙斯俾咗两个法器俾你之后，间接地咧逼你而家要升呢啦，要去做呢个除魔。你点样嚟到决定究竟我系称颂佢啊，定我真系要除？除系咪代表将佢变成一个

0: 灰飞烟灭啊？定系你捉咗佢困住佢嘅咋？点为之叫做除魔咧？
1: 我都有呢个 question 问过噶，我直头系问观世音菩萨嘅。一开始我都唔系好相信，因为我始终都系天主教徒。咁但系我中间我都问咗佢好多问题，佢可以解答到我一直以嚟个心里边嘅答案啦。好似譬如你头先所讲个问题，就系话佛道系保护众生或者系救众生，但系我而家做紧呢一样嘢，我系要杀佢，我杀魔系咪合情合理？我究竟可唔可以咁做？咁佢就答我。魔的能量基本上是很高的，在魔的眼中它是看不起你们人类任何一个，所以你如果称颂或者是跟它谈道理的话，它是不会听的。而魔的级数呢已经去到唯我独尊，你们人类只是被我操控的一种生物。
0: 它为什么要骚扰人类呢？
1: 因为呢魔是不可以直接杀人的、在他们的宇宙法则里面，他只可以有道理，人类其实是天和地中间的一个灰色地带来的，所以天神呢是不会突然间杀着魔的，魔呢是你们人类有容许的，他有他的生存的意义在这里的，就是要令到我们人类去觉醒一些东西，做人类的时候是可以要求天神帮自己去杀这只魔，但是天神是不可以突然间去杀了你这只魔、
0: 即是我的心要有一个求救的信息出来，
1: 是你自己本源的。
0: 那其实观音给你的指示是讲是不是有个标准，他会有没有教你个标准应该怎样 set 呢？
1: 我就会 set 了一种级数，就是魔的 A 级 B 级 C 级定 D 级。A 呢肯定你是要杀佢嘅，其实 A 之上仲有喎，原来
0: 你用乜嘢嚟到判断 A
1: 标准啦？系啦，我就每次我都会问咗上边先嘅，即使咧我会问咗观音先啦，或者系通常我会揾另外一个去再 confirm 嘅，即系我唔想我自己有疑，变咗咧我每次我都好谨慎地，我要去 confirm 咗两个不同嘅天神先。我自己会有一些朋友帮我去再 confirm， 因为我的朋友都是识通到其他天神啊咁样嘅，反复咁样去 confirm 先会去做呢一样嘢嘅。
0: 有冇一个除魔嘅喺加拿大实际嘅例子俾我哋可以感受一下？
1: 我有一个客人喺美国嘅，就系我个师姐嘅阿哥嚟嘅，唔知道因咩事，总言之要佢上嚟。因为佢知道佢阿哥有事嘅身上边，但系佢一直以嚟冇讲俾个阿哥听你身上边有嘢嘅，佢就同个阿哥讲你一阵要去见尖，有啲嘢要做，因为佢阿哥唔信呢啲嘢噶，
0: 系，
1: 所以佢个妹系唔讲俾佢听你身上边有一啲魔喺身边，咁就净系讲咗呢句啫。之后佢阿哥突然间个心好痛，之后同佢自己个女讲。如果我死咗嘅话咧，你喺我柜桶嗰度去攞呢一样嘢啦，咁样样，话唔系我食个粥啫，使唔使咁啊？咁样样，佢就好辛苦，好辛苦嚟到我公司门口，我都未知道佢喺我门口嘅，佢行入嚟，行咗成十分钟，其实嗰段路咧系30秒入到嚟我，
0: 但系佢冇谂过去医院，
1: 佢冇谂过医院，
0: 哦，
1: 好奇怪。佢个妹就话你点样死都要死去阿尖个
0: 铺头，
1: 因为佢做唔到滅魔呢一样嘢，佢要我去做噶。咁佢原来行咗成十几分钟，突然间喺我门口嗰张凳，我未见到佢嘅，累低咗，成个瞓低咗。之后我有个同事出去，佢话使唔使打911？佢话
0: 系
1: 唔需要。我吓，
0: 即系呢个哥哥话唔需要。
1: 系啊，我总言之要入去。哦，咁之后就扶佢，佢都唔知道原来入去我公司。扶咗佢入嚟之后咧，坐低咗差唔多一分钟，我之后俾咗杯茶佢饮。哇，你咩事啊？好辛苦啊！头先，佢话我饮完你杯茶之后开始好少少。个面色咧就由苍白开始慢慢红润翻，因为我自己公司我自己都有结界，所以我唔会俾到嗰啲阴沉嘅嘢入到去我公司嘅。当其时我哋未讲佢身上面有任何嘢噶。我知道而家唔可以讲任何嘢住，因为佢未相信。我自己喺后面呢同佢做咗少少嘢，做咗少少保护㗎喇。咁之后呢我话你第二日呢你再过嚟啦。我傾咗一个钟头之后我叫佢走㗎。咁第二日返嚟公司嘅时候呢， 佢去完飲茶

0: 之后咧，又讲咗一句，我去占个铺头啦，咁样，个心又再跳过啦。佢开始相信，咁我其实就系等佢嗰一句说话，我身上有嘢，你可唔可以帮我清？因为呢样嘢要好自愿性。
1: 嗯，
0: 如果我夹硬去 involve， 喂，我帮你清嘢啦，系唔得噶。
1: 咁佢去到嗱，而家开口啦，佢话叫你帮佢，其实你感应到佢身上面嗰个系咩嚟噶啦？
0: 系魔嚟嘅，真系。
1: 点解要揀呢一位哥哥呢？
0: 其实本身呢一个人呢，佢个身体呢系好差噶。
1: 嗯，
0: 佢系不断咁做手术噶。其实佢应该系 supposedly 咧，我哋 check 翻咧系时辰到嘅。
1: 即系其实佢应该一早死咗噶啦。
0: 因为呢个病而走噶。
1: 嗯哼，
0: 佢身边嗰一只嘢 supposedly 要夺命嘅。
1: 嗯，
0: 系因为个阿妹嘅缘故。
1: 嗯，
0: 咁而呢只嘢去到最尾，我系灭咗佢嘅。佢到而家其实都系冇完全好翻晒嘅，都系不断咁要食药。
1: 你嗰日系用乜嘢嘅程序，成个系帮佢除呢一个魔噶啦？
0: 嗱，咁第二日佢翻嚟咧，今次系唞唔到气啦。咁我话你唔好，今次唔好入嚟我公司，我出嚟揾你。
1: 嗯，
0: 我喺个 parking lot 嗰度啊揾你，之后就 get 佢 authorization。一开始嗰阵时候，我系请一啲天神保护咗我先嘅，惊会受到攻击啊！一啲天神系会包围住我，保护咗我先嘅。我一开始嗰阵时系想尝试去讲数嘅，但系佢第一下就已经好明显见到有一个影喺我前边，好似唔知把刀啊定一个黑色嘅影，
1: 日头嚟，
0: 日头嚟啊！就一下攻咗去我个头嗰度啊！我即时痛一痛啊！之后我即刻褪口啦，即刻请圣 Michael， 请你保护我咁样样。之后我惊啦。啊、因为我未试过，
1: 系、哦、真系你实战嚟讲，呢、这个系第一次。
0: 第一次系啦，系啦，有个咁强劲嘅能量体，我其实系不断受到攻击。我用零视力睇，我已经系流紧血，对方都膊头嗰度插咗几支好似铁通，喺零视力睇啊，嗰啲膊头系流晒血噶啦，嗰个哥哥都已经。咁之后我就唯有请圣 Michael 帮我去清理呢一个魔嘅，因为我未必够能力去清理呢个咁大能量
1: 嘅魔。但系你唔系有阿 Sus 嗰个雷电棒嘅、哦？
0: 系啦，之后我就谂起呢一样嘢啫，因为嗰时太乱啦。
1: 系，
0: 当我稳定咗我自己个情绪之后，我就同圣 Michael 讲：你可唔可以俾我试？咁我就起咗 Sus 嗰个雷电，就远距离攻击。我唔夠胆咁近距离啦，大概用咗5至10分钟之后，去到最尾呢，我係要攞把圣剑出嚟割咗佢个头。之后呢，嗰、那个哥哥呢就坐喺架车嗰度5至10分钟，开始回气，回复返又系血色啦。咁今次之后呢，我师姐个哥哥呢完全相信原来呢个世界上係有妖魔鬼怪。
1: 嗯，但佢而家嘅健康点啊？
0: 好好多，都要食住药咯。
1: 呢个 case 之后，你学到啲乜嘢？
0: 我都有问过嗰只魔之后会去咗边嘅。佢哋咧全部都要受翻自己所做嘅因果，因为佢哋嗰啲唔系被逼，而系真心想害人类。
1: 嗯哼。
0: 咁之后我话佢哋会落去边度啊？
1: 系咯，
0: 炼狱啦、火湖啦、不同界别嘅地狱。地狱是第一层，炼狱之后是火湖，火湖是要烧它差不多成千年以上的。
1: 即是他们都不是说我们华人所说的灰飞烟灭。
0: 不是的，我亦都没有灭他的。
1: 嗯，
0: 他是要受他自己的果，至少有100年1000年，你不要再过来这里了。
1: 现在开始就是你正式那个除魔啊，
0: 灭魔师啦，是的，
1: 灭魔师。咁有冇一啲係好棘手？有冇手尾根？你諗一諗。
2: 唔該晒阿 Jim 嘅，下个星期呢係大结局啊，所以记得千祈唔好错过。我哋以下嘅时间就交俾萧文礼嘅零音莫扎。
3: 收快递啊！
4: 我要潮流百科啊！
5: 我个宠物资讯呢？
6: 唔好掂我本今期流行啊！
7: 唔使争，呢本乜都有齐。
8: 本集咩嚟噶？
9: 一本内容包罗万有、可以听嘅杂志，全新时段，逢星期日晚7点到8点，一期一回。

0: 声音，一种由物质震动产生出来的声波，透过不同的界面去传播，并且被人类的听觉感官所感知的波动。声特别只是人声，而音是透过空气摩擦产生出来的音频。当声音巧妙地相遇，就会产生令人难以解释的灵异现象。而谈到这种现象，我称之为灵音摩擦。
1: 大家好，灵音摩擦又同大家见面，问大家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驱使你去收听灵异节目？本人是因为见过啲唔应该见到嘅灵异朋友，之后同人分享底下，点解会自己遇得到，而其他人就冇？自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好想知道更多，但系越知道更多，先至发觉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宗教都有属于佢哋嘅解说，真系一只鬼几万种讲法。但系芸芸嘅灵异事件当中，有一种嘅怪事。唔理你系咩宗教背景、咩国籍，甚至无鬼神论者，都会遇到。好简单咁讲个例子，当你净系想揾一件嘢嘅时候，偏偏点揾都揾唔到。结果过咗一两日或者一两个钟头之后，呢件物品就会自然出现翻你已经揾咗三十几次嘅地方。系咪大家都有试过呢？在灵异界有一个学说，以上的现象就叫做 JOTT 现象。大家不要误会是那些 OOTD 系列，是叫做 JOTT Just One of Those Things 的宿舍。这个现象不只是不见东西过了几日自动出现，还有家里无缘无故凭空出现了一件的物品，一件你从未买过但又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之后又会假设自己记性差，乱咁买东西，乱咁放。这些这样的例子全世界的人类都会有遇过，都会有共鸣，甚至在 Reddit 中例子数不胜数，好多出现这个 JOTT 现象的 post 等大家参详一二。身为人类的都会巧合地遇过，所以就引来各个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始对这种的 JOTT 现象进行研究，作出合理的解释。一个最经典的 JOTT 现象的案例，就是家里不见了支笔，找匀房间台面什么都没有，最终一个钟头之后、一个礼拜之后，甚至两三个月之后，自动出现在台面，是原封不动地出现在你找过无数次的台面上面。那究竟有没有得解答呢？如果只是跟大家尽诉心中情发泄完就算的话，咁好明显我过唔到今晚啦。所以答案当然係有解释。喺中国嘅东晋时期出现咗一本鬼怪嘅书籍《搜神记》，入面係有记载过一种嘅妖怪，叫做失魂物，係会将一啲嘢攞走，跟住又会摆返喺度。而喺古人认为呢，某啲物品嘅失踪唔係失踪，而是走了。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古人相信万物皆有气，长期贴身使用的物品会同人的气场绑定，当人的运势、情绪、磁场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的时候，物品会暂时脱离原本的位置。所以为什么偏偏在我们自己最焦虑、崩溃、精神压力极大的时候，你怎么找都是找不到，但过了一排心平气和的时候。

佢就会自动突然出现翻。在这个情况底下，又会衍生出另一个极其可怕的理论，或许丢失的不是物品本身，而是你自己。那又可不可以说得通呢？其实很多的物理学家都提出过一种的概念，宇宙并不是单线运行，而是好像树枝那不断分裂，经过每一次的选择就会产生另一个的平衡新世界。而现在听着节目的你，只是无数的你里面的其中一个，所以 JOTT 现象本质上是两个极其接近的平衡世界发生短暂的重叠。例如 A 世界的你在找台面上的铅笔，而 B 世界的你就咁啱攞起了支笔，所以为什么 A 世界里面怎么找都找不到。再到 B 世界的你用完了摆回原位的时候， A 世界的你咪就系觉得支笔突然之间出现翻啦。另外 ，JOTD 现象仲有可能改变你所认知嘅记忆，例如屋企嘅家私摆设有啲唔同咗，同朋友讲嘅说话好似同记忆中唔系好一致，细个行过嘅路点知现实上系相反嘅，又好似啲名人明明死咗噶啦，后嚟先发觉吓，乜原来仲未死嘅咩？是不是有些像个人版的曼德拉效应呢？在现代的物理学说当中，居然真的有一种量子力学理论叫做多世界喘息来解释这件事。简单地说，就是说粒子在被观察之前会同时处于多种的状态，直到你见到它之后，现实才会固定下来。即是说其实在我们身处的世界当中不是想象中那么稳定，因为未见到的时候是处于多种状态，不断地 update， 不断地 F5。 如果用现代网络的术语来解释 JOTT 现象，就好像服务器同步时产生的完全错误。还有一种时常遇到的情况都可以归纳为 JOTT 现象，就是 deja vu， 即视感。明明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但偏偏好像似曾相识，又好像已经经历过，将会发生的任何事情全部都在你脑海中出现过。例如电话打来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个电话会响，你朋友开口要跟你讲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他要讲什么对白。好明显呢啲就係属于平衡空间中嘅意识重叠。咁喺现实嘅学说都已经讲明，速度越快时间就会变得越慢，即係时间本身都能够扭曲，咁空间点解唔可以重叠呢？再者空间嘅重叠有可能导致到我哋无意之间踏入咗时空嘅裂缝，去到另外一个嘅空间。好多都市传闻都提及过，深夜开车突然面前大雾一片，经过之后就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高速公路上面行走，睇翻导航突然之间失灵，旁边的汽车全部消失，时间过了十几分钟之后，再过了一条隧道口，所有嘢又回复正常，但睇翻时间只是过了一两分钟而已。在中国古代有一种嘅讲法，就是每当半夜突然之间面前起大雾的时候，就会将两个不同的世界连接在一起。而所谓的雾其实不是雾，而是两个世界接触的时候产生的边缘现象。所以为什么过往的历史当中记载一大班人在某个地方集体消失之前都会见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雾呢？当然今晚只是轻轻松松地讲解一下一些什么叫做 JOTT 现象。如果大家有兴趣，第日可以再深入浅出地讲下当中匪夷所思的案例和不同学说的解层。下次见，拜拜。

0: FM. This is CIRB 88.9 FM, Toronto.
1: This is 88.9 Serve FM, Toronto's multi.